ꯀꯣꯔꯧꯅ ꯌꯥꯒꯥꯏꯔꯛꯄ ꯆꯤꯡꯈꯩꯅ ꯐꯤꯗꯨꯞ ꯍꯨꯜꯂꯛꯄ ꯅꯤꯡꯊꯤꯔꯕ ꯉꯁꯤꯒꯤ ꯑꯌꯨꯛꯁꯤꯗ ꯅꯈꯣꯡ ꯈꯨꯌꯥ ꯈꯥꯗ ꯆꯪꯖꯔꯤ ꯇꯣꯜꯂꯕ ꯄꯥꯡꯖꯗ꯭ꯔꯕ ꯅꯅꯥꯏꯅ, ꯅꯪꯕꯨ ꯐꯪꯖꯅꯕ ꯂꯝꯕꯤꯗꯣ ꯇꯥꯛꯄꯤꯔꯣ ꯫

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ꯅꯤꯡꯊꯧꯖꯝ ꯀꯣꯃꯣꯜ ꯁꯤꯡ,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ꯂꯨꯋꯥꯡ, ꯑꯍꯥꯟ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ꯏꯀꯣ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ꯀ꯭ꯔꯤꯇꯤꯃꯂꯥ, ꯑꯅꯤꯁꯨ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ꯂꯤꯕꯁꯤꯡꯗꯤ ꯏꯔꯝꯗꯝ ꯁꯩꯁꯛꯂꯨꯞꯀꯤ ꯁꯩꯁꯛꯂꯣꯏ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ꯑꯍꯨꯝꯁꯨꯕ ꯑꯔꯣꯏ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ꯁꯤꯡꯗꯤ ꯗ ꯀꯜꯆꯔꯦꯜ ꯇ꯭ꯔꯦꯅꯤ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ꯂꯣꯏ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ꯠ ꯁꯤꯡ꯫

ꯅꯥꯎꯔꯦꯝ ꯇꯣꯝꯕꯤ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ꯂꯦꯝ ꯏꯃꯥꯒꯤ ꯁꯩꯊꯥꯔꯣꯜ ꯇꯥꯕꯤꯔꯦ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ꯟꯗꯝꯂꯨꯞꯀꯤ ꯁꯩꯁꯛꯂꯣꯏ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ꯁꯛꯂꯨꯞ ꯑꯁꯤ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ꯅꯤꯡꯊꯧ ꯈꯣꯡꯖꯝ ꯃꯦꯗꯖꯤꯠ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ꯂꯥꯏꯖꯅ ꯏꯃꯥꯏ ꯆꯣꯜꯂꯤꯉꯩ

ꯈꯨꯗꯣꯜ ꯒꯦ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ꯂꯥꯏꯁ꯭ꯔ ꯃꯦꯝꯕ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ꯖꯥꯗꯣ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ꯂꯤꯔꯤ ꯁꯤꯠꯄ ꯑꯌꯨꯛꯀꯤ ꯃꯥꯂꯪꯗ꯫

0: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ꯁꯤ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ꯔꯛꯄ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ꯄ꯭ꯔꯦꯝꯖꯤ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1: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ꯄꯨꯊꯣꯛꯄ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ꯍꯥꯏꯔꯤꯕ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ꯉꯁꯤ ꯎꯅꯖꯔꯤꯕꯁꯤ ꯀꯅꯥꯅꯣ, ꯎꯅꯖꯔꯤꯕꯁꯤꯒꯤ ꯂꯩꯐꯝꯅꯆꯤꯡꯕ ꯑꯃꯨꯛꯇꯪ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2: ꯑꯩ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ꯄ꯭ꯔꯦꯝꯖꯤꯠ ꯁꯤꯡ, ꯂꯝꯗꯤꯡ ꯃꯈꯥꯂꯩꯀꯥꯏ ꯏꯝꯐꯥꯜ ꯋꯦꯁꯇꯒꯤꯅꯤ.
1: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 ꯏꯆꯤꯟ-ꯏꯅꯥꯎꯁꯤꯡ ꯀꯌꯥ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ꯁꯨ ꯑꯃꯨꯛꯇꯪ ꯈꯪꯖꯩ.
2: ꯑꯩꯒꯤ ꯏꯆꯤꯟ-ꯏꯅꯥꯎꯁꯤ ꯇꯔꯦꯠꯅꯤ, ꯅꯨꯄꯥ ꯃꯉꯥ ꯅꯨꯄꯤ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ꯟꯁꯤꯅ ꯕꯤꯔꯦꯟ ꯀꯧꯏ,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ꯁꯤꯅ ꯃꯅꯤꯇꯣꯝꯕꯤ ꯀꯧꯏ, ꯅꯨꯄꯤ ꯑꯅꯤꯁꯨꯕꯤꯁꯤꯅ ꯖꯤꯅꯦꯁꯣꯔꯤ ꯀꯧꯏ, ꯗꯗꯥ ꯌꯥꯏꯃꯁꯤꯅ ꯂꯣꯀꯦꯟꯗ꯭ꯔꯣ, ꯑꯗꯒꯤ ꯗꯗꯥ ꯑꯃꯁꯤꯅ ꯅꯟꯖꯣꯏ, ꯑꯃ ꯑꯩꯒꯤ ꯊꯪꯅꯔꯤꯁꯤꯅ ꯄ꯭ꯔꯦꯝ ꯀꯨꯃꯥꯔ, ꯕꯕꯥꯒꯤ ꯃꯤꯡꯅ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ꯕꯤꯅꯣꯏ, ꯑꯗꯨꯒ ꯏꯃꯥꯒꯤꯅ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ꯑꯣꯡꯕꯤ ꯔꯥꯙꯦ, ꯊꯧꯅꯥꯎꯖꯝ ꯗꯤꯉꯣꯟꯅꯤꯀꯣ.
1: ꯋꯥꯔꯤꯁꯤ ꯍꯧꯗꯣꯔꯛꯄ ꯑꯣꯏꯅ ꯇꯥꯃꯣ, ꯇꯥꯃꯣꯒꯤ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ꯆꯍꯤ ꯀꯌꯥ ꯁꯨꯕꯗꯒꯤ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ꯛꯏꯉꯩꯗꯒꯤ ꯑꯣꯏꯔꯛꯄ꯭ꯔꯥ,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ꯕꯅꯣ, ꯁꯤꯁꯨ ꯋꯥꯔꯤ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ꯄꯤꯛꯏꯉꯩꯗ ꯅꯠꯇꯦ, ꯆꯍꯤ ꯃꯥꯄꯟ ꯇꯔꯥ ꯑꯗ꯭ꯋꯥꯏꯗ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ꯕꯅꯤ, ꯑꯩ ꯅꯪꯁꯤ ꯕ꯭ꯂꯥꯏꯟ ꯑꯣꯏꯔꯦ ꯍꯥꯏꯗꯤ ꯖꯦꯅꯔꯦꯜ ꯁ꯭ꯀꯨꯜꯗ ꯍꯥꯟꯅ ꯇꯝꯃꯝꯃꯦꯕꯀꯣ. ꯑꯗꯨꯒ ꯑꯣꯖꯥꯅ ꯑꯩꯈꯣꯏꯒꯤ ꯕ꯭ꯂꯦꯛ ꯕꯣꯔꯗꯇ ꯆꯣꯛꯅ ꯏꯕꯗꯨ ꯎ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ꯑꯗꯒꯤ ꯅꯨꯡꯗꯥꯡꯗ ꯂꯥꯏꯔꯤꯛ ꯄꯥꯕꯗꯨ ꯎ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ꯅꯨꯡꯊꯤꯟꯗꯤ ꯍꯥꯏꯌꯦꯅ ꯑꯌꯨꯛ ꯅꯨꯡꯊꯤꯟꯗꯤ ꯍꯥꯏꯌꯦꯅ ꯉꯝꯕꯀꯣ. ꯑꯣꯖꯥꯒꯤ ꯆꯩꯁꯨ ꯑꯗꯨꯝ ꯆꯥꯕꯀꯣ, ꯍꯥꯏꯗꯤ ꯁꯤꯟꯗꯤ ꯈꯣꯠꯇꯦꯅ ꯑꯩꯅ ꯁꯣꯝꯗ ꯈꯨꯗꯣꯡ ꯆꯥꯗꯕꯗꯨ ꯃꯣꯏꯅꯗꯤ ꯈꯪꯗꯕꯗꯒꯤ ꯃꯇꯝꯗꯨꯒꯤ ꯑꯣꯖꯥꯗꯨꯅ ꯅꯣꯏ ꯑꯉꯥꯡꯁꯤ ꯃꯤꯠꯁꯤ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ꯜꯂꯦ, ꯈꯤꯇꯪ ꯗꯥꯛꯇꯔ ꯇꯥꯅ ꯑꯣꯏꯅ ꯆꯠꯄ ꯀꯥꯟꯗ ꯅꯪꯁꯤ ꯕ꯭ꯂꯥꯏꯟ ꯑꯣꯏꯔꯦ, ꯕ꯭ꯂꯥꯏꯟ ꯑꯣꯏꯕꯒꯤ ꯃꯥꯛꯇꯨ ꯌꯧꯔꯦ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ꯔꯤꯝꯁꯇ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ꯔꯤꯝꯁꯀꯤ ꯁꯨꯄꯔꯇꯦꯟꯗꯦꯟ ꯑꯣꯏꯔꯝꯕ ꯗꯥꯛꯇꯔ ꯂꯥꯂꯥꯁꯦ ꯃꯥ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ꯒꯤ ꯕ꯭ꯂꯥꯏꯟ ꯑꯣꯏꯔꯦ ꯍꯥꯏꯕ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ꯕꯤꯕꯅꯤ. ꯀꯨꯞꯅ ꯀꯨꯞꯅ ꯁꯨꯝ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ꯆꯍꯤ ꯑꯅꯤ ꯑꯍꯨꯝꯃꯨꯛꯀꯤ ꯃꯃꯥꯡꯗ ꯔꯦꯕꯤꯁ ꯅꯥꯔꯕ ꯑꯩꯈꯣꯏ ꯆꯤꯛꯈꯤꯕ, ꯑꯗꯨ ꯆꯤꯛ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ꯈꯤꯇꯪ ꯆꯥꯎꯈꯠꯄ ꯋꯥꯠꯂꯤꯕꯅꯤꯅꯀꯣ, ꯑꯥꯏꯇꯤꯁꯀꯤ ꯑꯗ꯭ꯋꯥꯏꯗꯅꯦꯕ ꯃꯇꯝꯗꯨꯗ. ꯁ꯭ꯋꯥꯏꯗ ꯃꯥꯏꯕꯅ ꯇꯧꯔꯒ ꯌꯦꯡꯕꯅ ꯌꯦꯡꯉꯦ, ꯇꯨꯡꯗ ꯊꯥ ꯑꯍꯨꯝ ꯐꯥꯔꯝꯗꯥꯏꯗ ꯍꯧꯒꯠꯂꯛꯄꯗꯒꯤ ꯑꯩ ꯑꯁꯥꯝꯒꯤ ꯁꯤꯜꯆꯔꯗ ꯆꯠꯂꯒ ꯌꯦꯡꯀꯥꯟꯗ ꯑꯗꯨꯗꯗꯤ ꯀꯣꯛꯈ꯭ꯔꯦꯕꯀꯣ. ꯃꯇꯝꯗꯨꯗ ꯑꯁꯥꯝꯒꯤ ꯍꯨ ꯀꯥꯕ ꯖꯤꯕꯅ ꯆꯤꯛꯄꯗ ꯂꯥꯛꯏꯕ ꯗꯣꯛꯇꯔ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ꯈꯣꯏ ꯈꯤꯇꯪ ꯊꯦꯡꯈ꯭ꯔꯦ, ꯑꯗꯨꯕꯨ ꯐꯣꯒꯤꯟꯗꯤ ꯀꯁꯇꯣꯔꯣꯏ, ꯑꯗꯨ ꯍꯌꯦꯡ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ꯑꯁꯣꯝ ꯄꯥꯠꯂꯝꯗ ꯊꯣꯛꯂꯛꯄ ꯌꯥꯏ, ꯑꯗꯨ ꯀꯔꯤꯗ ꯑꯣꯏꯔꯛꯀꯗꯅꯣ ꯍꯥꯏꯕꯗꯨꯗꯤ ꯃꯣꯏꯁꯨ ꯍꯥꯏꯕ ꯉꯝꯗꯦ, ꯑꯗꯨꯝ ꯃꯥꯡꯖꯧꯅꯅ ꯍꯥꯏꯔꯛꯈ꯭ꯔꯕꯅꯦ. ꯉꯁꯥꯏ ꯗꯥꯛꯇꯔꯅ ꯆꯍꯤ ꯇꯔꯥ ꯇꯔꯥꯃꯥꯊꯣꯏ ꯑꯗ꯭ꯋꯥꯏꯗ ꯁꯖꯦꯁ ꯄꯤꯔꯦꯅꯀꯣ, ꯆꯍꯤ ꯑꯩ ꯆꯍꯤ ꯀꯨꯟꯃꯨꯛꯀꯤ ꯑꯗ꯭ꯋꯥꯏꯗ ꯄꯨꯔꯥ ꯇꯣꯇꯦꯜꯂꯤ 100% ꯕ꯭ꯂꯥꯏꯟ ꯑꯣꯏꯈ꯭ꯔꯦ, ꯑꯗꯨ ꯃꯃꯥꯡꯗꯗꯤ ꯑꯗꯨꯝ ꯎꯔꯝꯃꯦ, ꯎꯔꯝꯕꯗ ꯈꯖꯤꯛ ꯆꯍꯤ ꯆꯍꯤ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ꯈꯖꯤꯛ ꯃꯃꯤ ꯁꯥꯝꯗ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ꯕ꯭ꯂꯥꯏꯟ ꯁ꯭ꯀꯨꯜꯗꯒꯤ ꯄꯥꯁ ꯑꯥꯎꯠ ꯇꯧꯔꯛꯄ, ꯑꯩꯈꯣꯏ ꯗꯗꯥꯍꯣꯏꯒ ꯀꯣꯂꯦꯖ ꯇꯝꯃꯤꯟꯅꯔꯛꯄ, ꯇꯝꯃꯤꯟꯅꯔꯛꯄꯗꯒꯤ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ꯑꯗꯨꯗꯤ ꯅꯣꯏ ꯑꯦꯗꯃꯤꯁꯟ ꯇꯧꯔꯣ, ꯂꯥꯏꯔꯤꯛꯁꯨ ꯇꯝꯕꯗ ꯄꯩꯁꯥ ꯆꯪꯒꯗꯧꯅ ꯇꯤꯞ ꯐꯨꯜꯂꯤ ꯐ꯭ꯔꯤꯅꯤ ꯑꯗꯨꯅꯤꯗꯅꯤꯒ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ꯑꯩ ꯇꯥꯏꯟꯗ ꯆꯠꯂꯛꯈ꯭ꯔꯦ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ꯒꯤ ꯑꯣꯏꯔꯁꯨ ꯑꯃꯒꯤ ꯑꯣꯏꯔꯁꯨ ꯗꯗꯥꯍꯣꯏ ꯏꯇꯩ ꯃꯣꯏ ꯏꯆꯦ ꯑꯣꯏ ꯂꯩꯅꯀꯣ, ꯃꯣꯏꯅ ꯂꯣꯏꯅ ꯀꯤꯌꯔ ꯂꯧꯔꯒ ꯇꯝꯃꯛꯄꯅꯤ ꯍꯥꯏꯇꯥꯔꯦ. ꯕꯕꯥꯍꯣꯏ ꯃꯥꯍꯣꯏꯗꯤ ꯂꯧꯁꯤꯡ ꯈꯔ ꯎꯔꯒ ꯑꯃꯨꯛ ꯇꯧꯔꯒ ꯑꯗꯨꯝ ꯂꯩꯕꯅꯤꯅ ꯁꯤꯒꯨꯝꯕ ꯀꯗꯥꯏ ꯀꯔꯤ ꯂꯩ ꯑꯗꯨ ꯂꯩꯒꯗꯤ ꯃꯇꯝꯗꯨꯒꯤ ꯀꯩꯅꯣꯗꯨꯗꯤ ꯃꯣꯏꯗ ꯌꯥꯝ ꯀꯟꯅ ꯂꯩꯕ ꯀꯩꯅꯣ ꯅꯠꯇꯦꯕ. ꯇꯝꯈ꯭ꯔꯕꯨꯗꯤ ꯇꯝꯈ꯭ꯔꯦ, ꯇꯝꯈ꯭ꯔ ꯃꯇꯝꯗꯕꯨꯗꯤ ꯕꯕꯥꯍꯣꯏ ꯃꯥꯍꯣꯏ ꯑꯩꯅ ꯍꯣꯁꯇꯦꯜꯗꯒ ꯂꯩꯒꯗ ꯂꯥꯛ ꯈꯣꯠꯇꯅ ꯑꯗꯨꯝ ꯇꯧꯋꯦꯀꯣ. ꯑꯗꯨ ꯁꯤꯗ ꯇꯝꯃ ꯁꯤꯗ ꯇꯧꯔꯒꯗꯤ ꯁꯤ ꯐꯅꯤ ꯑꯗꯨ ꯇꯧꯅꯤ ꯍꯥꯏꯒꯤ ꯀꯩꯅꯣꯗꯨꯗꯤ ꯌꯥꯝ ꯀꯟꯅ ꯂꯩꯕ ꯅꯠꯇꯦꯗ ꯃꯇꯝꯗꯨꯗꯤ ꯃꯣꯏꯗ.
1: ꯀ꯭ꯂꯥꯁ ꯀꯌꯥ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ꯅ ꯇꯝꯅꯔꯤꯕ ꯁ꯭ꯀꯨꯜꯁꯤꯗ ꯑꯗꯨꯝ ꯇꯝꯕꯒꯦ ꯇꯥꯃꯣ,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ꯛꯌꯦꯜꯗ ꯂꯩꯔꯤꯕ ꯁ꯭ꯀꯨꯜꯁꯦ ꯁꯤꯗꯅ ꯀ꯭ꯂꯥꯁ ꯀꯌꯥꯗꯒꯤ ꯑꯦꯟꯇ꯭ꯔꯤ ꯇꯧꯈꯤꯕ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2: ꯖꯦꯅꯔꯦꯜ ꯁ꯭ꯀꯨꯜꯗ ꯀ꯭ꯂꯥꯁꯇꯨꯐꯥꯎ ꯃꯇꯝꯗꯨꯗ ꯍꯥꯏꯔꯒꯅ ꯃꯉꯥ ꯁꯨꯕ ꯑꯦꯜ ꯄꯤ ꯐꯥꯎꯗꯤ ꯇꯝꯃꯦ, ꯇꯝꯃꯒ ꯀ꯭ꯂꯥꯁ ꯊ꯭ꯔꯤ ꯀꯥꯒꯗꯕꯗꯣ ꯆꯍꯤꯗꯨꯗꯒꯤ ꯑꯩ ꯕ꯭ꯂꯥꯏꯟ ꯁ꯭ꯀꯨꯜꯗ ꯆꯪꯉꯛꯄꯅꯦ. ꯑꯗꯨ ꯕ꯭ꯂꯥꯏꯟ ꯁ꯭ꯀꯨꯜ ꯆꯪꯉꯛꯑꯒꯁꯨ ꯑꯗꯨꯝ ꯅꯁꯔꯤꯗ ꯑꯗꯨꯝ ꯍꯧꯔꯦ, ꯀ꯭ꯂꯥꯁ ꯇꯦꯟ ꯐꯥꯎ ꯇꯝꯃꯛꯄ.
3: ꯀ꯭ꯂꯥꯁ ꯇꯦꯟꯁꯤꯗꯤ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ꯊꯥꯒꯦ ꯇꯥꯃꯣ? ꯑꯗꯨꯒ ꯄꯩꯈꯥ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ꯅꯤꯡꯁꯤꯡꯁꯤꯅꯤ.
2: ꯑꯩ 97ꯗ ꯊꯥꯏ, ꯃꯇꯝꯁꯤꯒꯤ ꯀ꯭ꯂꯥꯁ ꯇꯦ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ꯟꯐꯤꯌꯔ ꯃꯤꯟ ꯁꯤꯖꯤꯟꯅꯩ ꯑꯗꯨ ꯇꯧꯋꯦꯅ ꯌꯥꯝ ꯀꯟꯅ ꯀꯟꯅ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ꯈꯠꯂꯛꯑꯦꯕꯀꯣ. ꯌꯥꯝꯅ ꯃꯑꯣꯡ ꯇꯥꯗ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 ꯊꯣꯛꯈꯤꯕ ꯂꯩꯗꯅꯀꯣ,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ꯌꯧꯈꯠꯂꯛꯑꯕ ꯌꯥꯝ ꯀꯟꯕ ꯃꯇꯝꯅꯦ. ꯑꯗꯣ ꯑꯩꯁꯤ ꯂꯥꯏꯕꯛ ꯐꯕꯒ ꯍꯥꯏꯕ꯭ꯔ ꯐꯠꯇꯕ ꯍꯥꯏꯒꯗ꯭ꯔ 97ꯗꯨꯗ ꯈꯕꯔ ꯆꯠꯂꯝꯗꯦ, ꯑꯗꯨꯅ 98 ꯑꯣꯏꯅ ꯈꯕꯔ ꯆꯠꯂꯛꯑꯦ. ꯑꯗꯨꯃꯥꯏ ꯇꯧꯅ ꯁꯕꯖꯦꯛ ꯑꯅꯤꯈꯛ ꯃꯥꯏꯊꯤꯕ, ꯑꯗꯨ ꯁꯨꯃꯥꯛ ꯌꯥꯝ ꯋꯥꯠꯄ ꯅꯠꯇꯦꯗ.
1: ꯑꯗꯣ ꯇꯥꯃꯣ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 ꯀ꯭ꯂꯥꯁ ꯇꯦꯟꯁꯦ ꯂꯥꯟꯊꯣꯛꯑꯒ 11-12ꯁꯦ ꯁꯤꯗꯩꯗꯗꯤ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ꯈꯤ ꯍꯥꯏꯕꯗꯣ ꯁꯤꯒꯤ ꯃꯇꯥꯡꯗꯁꯨ? 11ꯁꯤꯅ ꯀꯔꯤ ꯁ꯭ꯀꯨꯜꯗꯅꯣ, ꯀꯥꯏ ꯀꯥꯏꯗ ꯇꯝꯃꯛꯄꯅꯣ?
2: ꯑꯩ 12th ꯄꯥꯁ ꯇꯧꯍꯧꯗ꯭ꯔꯦꯕꯀꯣ, ꯑꯦꯟ ꯖꯤ ꯀꯣꯂꯦꯖꯇ ꯑꯩꯈꯣꯏ ꯂꯝꯐꯦꯟꯁꯦ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ꯈꯣꯏꯒꯤ 11-12ꯁꯦ ꯂꯩꯔꯝꯃꯦꯕꯀꯣ. ꯃꯣꯏꯒꯤ ꯃꯥꯒ ꯍꯥꯟꯅ ꯃꯥꯒꯤ ꯕꯣꯏ ꯈꯪꯅꯖꯔꯤꯕ ꯃꯤꯗꯣ ꯑꯗꯨ ꯎꯅꯖꯕꯗꯨꯗ ꯎꯅꯕꯗꯨꯗ ꯆꯦꯟꯈ꯭ꯔꯦꯕ ꯑꯗꯨ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ꯊꯦꯡꯅꯈꯤꯕꯗꯒꯤ ꯑꯦꯛꯖꯥꯝꯁꯤ ꯊꯥꯈꯤꯗꯕꯅꯤ ꯍꯥꯏ ꯇꯥꯔꯦ ꯃꯈꯥ ꯇꯥꯅ ꯊꯥꯒꯗꯕꯁꯨ ꯀꯩꯅꯣ ꯇꯧꯒꯗꯕꯁꯨ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ꯕꯕꯥꯒ ꯏꯃꯥꯒꯁꯤ 2001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ꯕꯕꯥ ꯏꯃꯥꯁꯤ ꯄꯨꯟꯅ ꯆꯍꯤ ꯑꯃꯇꯗ ꯄꯨꯂꯞ ꯅꯥꯕꯅꯦ ꯁꯦꯂꯦꯛꯁꯟ ꯅꯥꯏ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ꯁꯤꯡ ꯈꯔ ꯑꯗꯨꯝ ꯋꯥꯏ ꯃꯇꯝꯗꯨꯗ ꯏꯃꯥꯅ ꯍꯥꯟꯅ ꯂꯩꯇꯦꯀꯣ 2001ꯒꯤ ꯑꯦꯄ꯭ꯔꯤꯜꯗ ꯂꯩꯇ꯭ꯔꯦ ꯑꯗꯒꯤ ꯕꯕꯥꯅ 2002ꯒꯤ ꯖꯅꯋꯥꯔꯤꯗ ꯂꯩꯇ꯭ꯔꯦ ꯑꯗꯨ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ꯝꯗꯨꯅ ꯑꯩꯁꯤ ꯃꯈꯥ ꯇꯥꯅ ꯀꯩꯅꯣ ꯇꯧꯒꯦꯁꯤ ꯍꯥꯏꯕ ꯉꯝꯈꯤꯗꯕ ꯍꯥꯏ ꯇꯥꯔꯦꯀꯣ ꯄꯩꯁꯥ ꯆꯪꯕꯅꯤ ꯑꯦꯜꯕꯦꯟ ꯇꯤꯌꯣꯞꯇꯤ ꯒꯣꯔꯃꯦꯟꯅ ꯄꯨꯗꯤꯕ ꯃꯇꯝꯗꯨꯗꯗꯤ
1: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ꯔꯤ ꯀꯔꯤ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ꯏ ꯃꯇꯝꯗꯨꯒꯤ ꯇꯥꯃꯣ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ꯕ ꯀꯔꯤ ꯀꯔꯤ ꯂꯩ ꯑꯝꯇꯪ ꯇꯝꯕꯤꯌꯨ
2: ꯑꯩꯁꯤ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ꯏ ꯕ꯭ꯂꯗ ꯗꯣꯅꯦꯁꯟꯁꯤ ꯍꯟꯗꯛꯀꯤ ꯃꯥꯔꯁ 17ꯗ 21 ꯇꯥꯏꯝꯁ ꯗꯣꯅꯦꯠ ꯇꯧꯔꯦ ꯑꯗꯨ ꯃꯣꯏꯁꯤ ꯑꯩꯅ ꯗꯣꯅꯦꯠ ꯇꯧꯕ ꯍꯧꯔꯛꯏꯁꯤ 99 3rd ꯗꯤꯁꯦꯝꯕꯔ ꯋꯥꯔꯜ ꯗꯤꯁꯑꯦꯕꯤꯂꯤꯇꯤ ꯗꯦꯗꯣ ꯑꯗꯨꯒꯤ ꯅꯨꯃꯤꯠꯇꯨꯗꯒꯤ ꯍꯧꯔꯒ ꯗꯣꯅꯦꯠ ꯇꯧꯕ ꯍꯧꯔꯛꯄꯗꯨꯅ ꯂꯦꯞꯇꯅ ꯑꯗꯨꯝ ꯇꯧꯔꯛꯄꯅꯦ ꯑꯩꯈꯣꯏ ꯃꯔꯨꯞ ꯃꯄꯥꯡ 6-7 ꯇꯧꯔꯒ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ꯕ ꯍꯧꯈꯤꯕꯅꯤ ꯃꯁꯤ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ꯂꯩꯌꯦ ꯅꯨꯡꯉꯥꯏꯕ ꯋꯥ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ꯅ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ꯃꯇꯝꯗꯨꯗ RMC ꯅꯤꯀꯣ ꯍꯧꯖꯤꯛꯀꯤ RMC ꯅꯠꯇꯦ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ꯍꯣꯏ ꯂꯝꯄꯥꯛꯅꯤ ꯑꯩ ꯀꯥꯎꯗ꯭ꯔꯤ ꯍꯣꯏ ꯂꯝꯄꯥꯛꯀꯤ ꯈꯕꯔꯁꯤꯗ ꯁꯤꯗ RMC ꯒꯤ ꯕ꯭ꯂꯗ ꯕꯦꯡꯛꯗ ꯏꯒꯤ ꯑꯋꯥꯠꯄ ꯂꯩꯔꯦ ꯑꯗꯨꯅ ꯄꯨꯛꯆꯦꯟ ꯆꯥꯎꯅ ꯏ ꯗꯥꯟ ꯇꯧꯕꯤ ꯈꯣꯠꯄꯤꯌꯨꯅ ꯄꯥꯎ ꯃꯆꯥ ꯑꯃꯈꯛ ꯌꯥꯎꯔꯛꯈꯤꯕ ꯑꯩꯅ ꯊꯦꯡꯅꯕꯅꯤ ꯑꯩꯁꯤ ꯈꯕꯔꯁꯤ ꯃꯇꯝꯗꯨꯗ ꯈꯕꯔ ꯂꯧꯕꯗ ꯑꯩꯈꯣꯏ ꯑꯉꯥꯡꯁꯤꯡ ꯑꯩꯁꯤ ꯏꯆꯥꯅꯨꯄꯥꯁꯤꯡ ꯑꯗꯒꯤ ꯂꯩꯗꯅꯀꯣ ꯏꯅꯥꯎꯅꯨꯄꯥꯁꯤꯡ ꯐꯥꯔ ꯐꯥꯔ ꯈꯕꯔꯗ ꯑꯗꯨꯝ ꯄꯥꯍꯟꯕꯤ ꯄꯥꯔ ꯃꯇꯨꯡ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ꯗ ꯑꯩꯈꯣꯏ ꯃꯔꯨ ꯃꯄꯥꯡꯁꯤꯡ ꯑꯩꯈꯣꯏ ꯐꯣꯟ ꯂꯩꯅꯕ ꯅꯠꯇꯦ ꯍꯥꯟꯅ ꯄꯨꯂꯞꯄ ꯍꯣꯁꯇꯦꯜꯗ ꯄꯨꯂꯞꯄ ꯃꯔꯨ ꯃꯄꯥꯡꯁꯤꯡꯗ ꯑꯦ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ꯆꯥ ꯑꯃ ꯊꯛꯃꯤꯟꯅ ꯃꯇꯝꯗ ꯋꯥꯔꯤ ꯌꯧꯗꯣꯔꯦ ꯑꯦ ꯇꯧꯁꯤꯅꯦꯅ ꯍꯥꯏꯕꯗꯒꯤ ꯔꯤꯝꯁꯇ ꯆꯠꯂꯦ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ꯒ ꯕ꯭ꯂꯗ ꯕꯦꯡꯛꯁꯤꯗ ꯆꯪꯉꯒ ꯋꯥꯔꯤꯁꯦ ꯁꯨꯃꯥꯏꯅ ꯇꯧꯒꯦ ꯈꯣꯠꯁꯦ ꯃ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ꯕ꯭ꯂꯥꯏꯟꯁꯤꯡꯅ ꯕ꯭ꯂꯗ ꯗꯣꯅꯦꯠ ꯇꯧꯒꯦ ꯍꯥꯏꯕꯁꯦ ꯃꯣꯏ ꯈꯔ ꯈꯛꯇ ꯆꯥꯏꯌꯦꯕꯀꯣ
3: ꯗꯣꯛꯇꯔꯁꯤꯡꯁꯦ
2: ꯆꯥꯔꯤꯕ ꯃꯔꯝꯁꯤ ꯁꯣꯁꯥꯏꯇꯤꯅ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ꯗ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ꯑꯃ ꯗꯣꯛꯇꯔꯁꯤꯅ ꯈꯟꯕ ꯁꯥ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MSC ꯑꯩꯕꯨ ꯕ꯭ꯂꯥꯏꯟ ꯑꯣꯏꯔꯦ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ꯂꯥꯁꯤ ꯑꯣꯏꯔꯝꯃꯦ ꯗꯥꯛꯇꯔ ꯂꯥꯂꯥꯁꯤꯗ ꯃꯣꯏꯅ ꯄꯣꯠꯁꯤ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ꯇꯧ ꯂꯥꯛꯏ ꯈꯣꯠꯂꯦ ꯑꯗꯨ ꯗꯣꯅꯦꯠ ꯇꯧꯍꯜꯂꯣ ꯕ꯭ꯂꯥꯏꯟ ꯑꯣꯏꯕꯒ ꯏꯒ ꯃꯔꯤ ꯂꯩꯅꯗꯦ ꯗꯣꯅꯦꯠ ꯇꯧꯍꯜꯂꯣꯅ ꯄ꯭ꯔꯃꯤꯁꯟ ꯄꯤꯔꯛꯈꯤꯕꯗꯒꯤ ꯑꯗꯨꯗꯒꯤ ꯍꯧꯔꯒ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ꯕꯅꯦ ꯃꯇꯝꯗꯨꯗ ꯁꯣꯁꯥꯏꯇꯤꯅ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ꯗꯒꯦ ꯀꯩꯗꯧ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ꯗꯣꯛꯇꯔꯅꯦ ꯃꯣꯏ ꯈꯟꯕꯅꯦ ꯈꯜꯂꯤꯁꯤ ꯃꯇꯝꯗꯨꯒꯤ ꯀꯩꯅꯣꯅꯤ ꯈꯟꯐꯝꯁꯨ ꯊꯣꯛꯑꯦꯕꯀꯣ ꯃꯌꯥꯝꯒꯤ ꯁꯣꯁꯥꯏꯇꯤ ꯈꯣꯟꯊꯤ ꯆꯥꯒꯗꯕꯒꯤ ꯍꯪꯒꯣꯏꯕ ꯑꯃꯈꯛ ꯂꯩꯖꯕꯗꯣ ꯑꯗꯨꯗꯒꯤ ꯄꯤꯕ ꯍꯧꯔꯛꯈꯤꯕꯁꯤ ꯑꯗꯨꯝ ꯄꯤꯔꯔꯦ ꯄꯤꯔꯛꯏꯁꯤ ꯀꯩ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ꯄꯤꯔꯛꯄꯅꯣ ꯍꯥꯏꯕꯗ ꯀ꯭ꯂꯥꯁ 19ꯗ ꯕꯥꯏꯑꯣꯂꯣꯖꯤ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ꯕ꯭ꯂꯗ ꯂꯥꯏꯕꯁꯤ ꯗꯦꯠ ꯁꯦꯜꯅꯤ ꯉꯁꯤ ꯑꯩꯒꯤ ꯑꯀꯥꯡꯗ ꯆꯦꯜꯂꯤꯕ ꯁꯤꯡꯂꯤꯅꯥꯎꯔꯤꯗ ꯆꯦꯜꯂꯤꯕ ꯏꯁꯤ ꯍꯌꯦꯡ ꯅꯣꯡꯉꯥꯜꯂꯒꯗꯤ ꯁꯤꯈ꯭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ꯊꯣꯛꯅ ꯐꯣꯝꯗ ꯃꯄꯥꯟꯗ ꯊꯣꯛꯈ꯭ꯔꯒꯅ ꯊꯣꯛꯈ꯭ꯔꯦ ꯊꯣꯛꯇ꯭ꯔꯒꯅ ꯁꯤꯡꯂꯤ ꯅꯥꯎꯔꯤꯁꯤꯡꯗ ꯄꯛꯁꯤꯜꯂꯒ ꯂꯩꯍꯧꯗꯣꯏꯅꯤ ꯃꯗꯨꯅ ꯀꯨꯏꯔ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ꯗ ꯍꯛꯆꯥꯡꯗ ꯑꯀꯥꯏꯕ ꯑꯣꯏ ꯀꯥꯏꯅ ꯑꯩꯈꯣꯏꯒꯤ ꯕꯥꯏꯑꯣꯂꯣꯖꯤ ꯇꯝꯃꯀꯥꯟꯗ ꯆꯦꯞꯇꯔ ꯃꯆꯥ ꯑꯃꯈꯛ ꯑꯩꯈꯣꯏ ꯇꯝꯃꯛꯈꯤꯕ ꯃꯗꯨ ꯅꯤꯡꯁꯤꯡꯉꯛꯄꯀꯣ ꯑꯗꯒꯤꯃꯨꯛꯁꯨ ꯏꯁꯤ ꯌꯥꯎꯗ꯭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ꯍꯤꯡꯕ ꯉꯝꯃꯣꯏ ꯍꯥꯏꯕꯁꯤꯃ ꯑꯩꯈꯣꯏ ꯀꯃꯟ ꯁꯦꯟꯁꯅꯦ ꯑꯗꯨ ꯈꯜꯂꯒ ꯇꯧꯈꯤꯕ ꯑꯗꯒꯤꯃꯨꯛꯁꯨ ꯁꯣꯁꯥꯏꯇꯤꯅ ꯑꯩꯈꯣꯏꯗ ꯄꯤꯔꯤꯕ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ꯁꯤꯗꯒꯤ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ꯉ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ꯁꯣꯁꯥꯏꯇꯤ ꯑꯁꯤꯒꯤ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ꯈꯔꯗꯤ ꯇꯧꯐꯝ ꯊꯣꯛꯏꯅ ꯍꯥꯏꯕꯒꯤ ꯇꯧꯈꯤꯕꯅꯦ ꯑꯦꯠ ꯍꯧꯕ ꯅꯨꯃꯤꯠꯇꯨꯗ ꯑꯩꯈꯣꯏ 10 ꯇꯧꯏ ꯃꯇꯝꯗꯨꯗ ꯇꯧꯕ ꯀꯥꯡꯕꯨꯁꯤꯡꯗꯗꯤ ꯑꯌꯥꯝꯕ ꯇꯣꯛꯈ꯭ꯔꯦ ꯑꯅꯧꯕ ꯐ꯭ꯔꯦꯁ ꯂꯥꯛꯄ ꯑꯅꯧꯕꯁꯤꯡꯗ ꯇꯧꯔꯒꯗꯤ ꯍꯧꯖꯤꯛꯐꯥꯎꯗ ꯕ꯭ꯂꯥꯏꯟꯁꯤꯡꯁꯤ ꯃꯣꯔꯗꯔꯟ ꯑꯩꯈꯣꯏꯒꯤ 70-80 ꯑꯩꯈꯣꯏꯒꯤ ꯗꯣꯅꯦꯠ ꯇꯧꯔꯦ ꯗꯣꯅꯦꯠ ꯇꯧꯕꯁꯤꯗ ꯑꯩꯈꯣꯏ 50 ꯇꯥꯏꯝ ꯄꯤꯕ 60 ꯇꯥꯏꯝ ꯄꯤꯕ ꯌꯥꯎꯈꯠꯂꯛꯑꯕꯅꯤ
1: ꯑꯗꯣ ꯇꯥꯃꯣ ꯍꯧꯖꯤꯛꯀꯤ RMC ꯃꯇꯝꯗꯨꯒꯤꯀꯣ ꯇꯥꯃꯣ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ꯆꯠꯄ ꯀꯥꯟꯗ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ꯒꯦꯅ ꯇꯧꯕ ꯀꯥꯟꯗ ꯗꯣꯛꯇꯔꯗꯨꯅ ꯉꯁꯥꯏꯒꯤ ꯉꯥꯏꯍꯥꯛꯇꯪ ꯄꯜꯍꯜꯂꯒ ꯇꯥꯃꯣꯍꯣꯏꯗ ꯇꯧꯕ ꯌꯥꯒꯅꯤ ꯌꯥꯔꯣꯏ ꯍꯥꯏꯕꯒꯤ ꯈꯪꯍꯜꯂꯛꯀꯦ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ꯃ ꯊꯝꯃꯛꯄ ꯃꯇꯝꯁꯦ ꯇꯥꯃꯣ ꯁꯤꯗ ꯇꯥꯃꯣꯍꯣꯏꯗ ꯀꯔꯤ ꯀꯔꯤ ꯐꯥꯎ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ꯗ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ꯌꯦꯡꯉꯤꯕ ꯑꯅꯤꯒꯤ ꯗꯤꯐ꯭ꯔꯦꯟꯁ ꯈꯦꯠꯅꯕ ꯑꯃ ꯊꯝꯕ ꯑꯗꯨꯁꯨ ꯗꯣꯛꯇꯔꯅꯒ ꯊꯝꯃꯛꯄꯁꯦ ꯇꯥꯃꯣ ꯁꯤꯒꯤ ꯃꯇꯥꯡꯗ ꯇꯥꯃꯣꯗ ꯃꯇꯝꯗꯨꯗ ꯐꯥꯎꯈꯤꯕ ꯍꯥꯏꯐꯦꯠ ꯅꯤꯡꯁꯤꯡꯕꯤꯕ ꯂꯩꯕ꯭ꯔꯥ ꯇꯥꯃꯣ
2: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ꯝ ꯈꯜꯂꯦ ꯑꯦ ꯃꯁꯤ ꯁꯣꯁꯥꯏꯇꯤꯒꯤ MS ꯅꯤ ꯑꯗꯨꯝ ꯈꯜꯂꯦꯕ ꯈ꯭ꯋꯥꯏꯗꯒꯤ ꯂꯥꯏꯔꯤꯛ ꯍꯩꯕ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ꯄ꯭ꯔꯣꯐꯦꯁꯔ ꯐꯥꯎꯕ ꯑꯗꯨꯝ ꯈꯟꯅꯦꯕ ꯂꯥꯏꯔꯤꯛ ꯍꯩꯒꯦꯔ ꯍꯩꯔꯣꯏꯒꯦꯔ ꯀꯩꯒꯨꯝꯕ ꯁꯣꯁꯥꯏꯇꯤꯁꯤꯒꯤ ꯈꯣꯟꯊꯤ ꯆꯥꯒꯗ꯭ꯔ ꯍꯥꯏꯕꯁꯦ ꯈꯣꯟꯊꯤꯗꯤ ꯀꯅꯥꯁꯨ ꯆꯥꯅꯤꯡꯗꯦꯗ ꯆꯥꯅꯤꯡꯗꯕꯅꯤꯅ ꯃꯈꯣꯏꯁꯨ ꯈꯨꯗꯛꯇꯨꯗ ꯔꯤꯌꯦꯛ ꯇꯧꯗꯕꯤꯗ ꯃꯣꯏꯁꯨ ꯍꯌꯔ ꯑꯣꯊꯣꯔꯤꯇꯤꯗ ꯀꯩꯗ ꯍꯪꯅꯕ ꯃꯇꯨꯡꯗ ꯑꯌꯥꯕ ꯄꯤꯔꯛꯄꯅꯦ ꯑꯗꯨ ꯃꯇꯝꯗꯨꯒꯤ ꯑꯌꯥꯕ ꯄꯤꯕ ꯗꯣꯛꯇꯔꯗꯨ ꯄꯦꯟꯗꯤꯡ ꯆꯠꯂꯒ ꯂꯩꯔꯦ ꯑꯍꯜ ꯑꯣꯏꯔꯦ ꯍꯧꯖꯤꯛꯁꯨ ꯄꯨꯜꯂꯤꯕꯀꯣ ꯁꯥꯔ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ꯌꯥꯕ ꯄꯤꯕꯤꯕꯗꯨꯗ ꯑꯩꯅ ꯉꯁꯤ ꯑꯣꯏꯔꯒ ꯉꯁꯤ ꯁꯤ ꯌꯧꯅ ꯀꯩꯅꯣ ꯇꯧꯔꯤꯅꯤ
4: ꯑꯗꯨꯒ ꯁꯤꯒꯤ ꯇꯧꯈꯤꯕ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ꯃꯨꯛ ꯀꯔꯝ ꯀꯥꯟꯒꯤꯅꯣ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5: 2016 ꯖꯅꯋꯥꯔꯤ 17th ꯗꯤꯀ꯭ꯂꯤꯌꯔ ꯇꯧꯔꯦ ꯔꯤꯝꯁꯀꯤ ꯑꯦꯅꯥꯇꯣꯃꯤ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ꯁꯕꯃꯤꯠ ꯇꯧꯔꯒ
2: ꯇꯧꯔꯕꯅꯤ ꯀꯁꯨꯕꯨꯗꯤ ꯀꯥꯏꯗ꯭ꯔꯦ ꯍꯥ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ꯑꯗꯨꯗꯕꯨꯗꯤ ꯂꯣꯏꯕꯗꯤ ꯂꯣꯏꯁꯤꯟꯅꯈ꯭ꯔꯦꯕ ꯑꯗꯨꯒ ꯑꯩꯅ ꯇꯧꯔꯤꯁꯤ ꯑꯩꯅ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ꯕ 50 ꯇꯥꯏꯝꯁ ꯁꯨꯔꯛꯄꯒꯤ ꯂꯣꯏꯅ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ꯗ ꯗꯤꯀ꯭ꯂꯤꯌꯔ ꯇꯧꯕꯅꯦ
1: ꯑꯗꯣ ꯑꯍꯥꯟꯕ ꯄꯥꯎꯁꯤ ꯇꯥꯃꯣ ꯀꯃꯥꯏꯅ ꯇꯥꯈꯤ ꯉꯁꯥꯏꯒꯤ ꯑꯣꯔꯒꯥꯟ ꯗꯣꯅꯦꯠ ꯇꯧꯕꯒꯤ ꯀꯩꯅꯣ ꯂꯩꯒꯅ ꯍꯥꯏꯕꯁꯦ ꯇꯥꯃꯣꯅ ꯀꯅꯥꯒꯤ ꯈꯨꯠꯊꯥꯡ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ꯈꯤ
2: ꯔꯦꯗꯤꯑꯣꯗꯒꯤ
1: ꯇꯥꯃꯣ ꯔꯦꯗꯤꯑꯣ ꯌꯥꯝ ꯇꯣꯏꯅ ꯇꯥꯕꯤꯕꯀꯣ
2: ꯔꯦꯗꯤꯑꯣꯁꯦ ꯃꯣꯕꯥꯏꯜ ꯂꯥꯛꯑꯕꯅꯤ ꯈꯤꯇꯪ ꯂꯥꯞꯊꯣꯛꯑꯦ ꯃꯇꯝ ꯑꯃꯗꯒꯤ ꯔꯦꯗꯤꯑꯣꯁꯤ ꯑꯩꯒꯤ ꯕꯦꯁ ꯐ꯭ꯔꯦꯟꯅꯦ
1: ꯑꯗꯣ ꯇꯥꯃꯣ ꯔꯦꯗꯤꯑꯣ ꯇꯥꯏ ꯍꯥ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ꯔꯦꯗꯤꯑꯣ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ꯏꯔꯕꯅꯤ ꯇꯥꯃꯣ ꯀꯔꯤ ꯀꯔꯤ ꯄ꯭ꯔꯣꯒ꯭ꯔꯥꯝꯒꯨꯝꯕ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ꯂꯥ ꯏꯁꯩ ꯀꯔꯤ ꯀꯔꯤ ꯂꯩ
2: ꯂꯤꯂꯥ ꯏꯁꯩꯒꯤ ꯂꯣꯏ ꯑꯗꯨꯝ ꯂꯣꯏ ꯄꯥꯝꯅ ꯇꯥꯏ ꯁ꯭ꯄꯦꯁꯦꯜꯂꯤ ꯑꯩꯈꯣꯏꯒꯤ ꯇꯣꯛꯁꯦ ꯌꯥꯝ ꯇꯥꯏ ꯇꯣꯛꯁꯦ ꯑꯩꯅ ꯇꯥꯏꯁꯦ ꯑꯩꯅ ꯏꯟꯇ꯭ꯔꯦꯁ ꯂꯩꯕ ꯇꯣꯛ ꯑꯣꯏꯔꯒꯗꯤ ꯈꯔ ꯍꯦꯟꯅ ꯇꯥꯏꯕ 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 ꯏꯁꯥꯒꯤ ꯂꯩꯔꯤꯕ ꯀꯟꯗꯤꯁꯟ ꯄꯤꯗꯣꯔꯗꯤꯒꯤ 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ꯃꯔꯤ ꯂꯩꯅꯕ ꯁꯤꯒꯨꯝꯕꯁꯤꯗ ꯈꯔ ꯍꯦꯟꯅ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ꯒꯤ ꯑꯇꯩ ꯑꯇꯩ ꯃꯣꯇꯤꯚꯦꯁꯟ ꯑꯣꯏꯕ ꯌꯥꯕ ꯃꯌꯥꯝ ꯌꯥꯎꯔꯤꯀꯣ ꯑꯗꯨ ꯃꯇꯨꯡ ꯇꯥꯏ ꯑꯗꯨ ꯈꯔ ꯍꯦꯟꯅ ꯑꯗꯨꯒ ꯏꯁꯩ ꯅꯠꯇ꯭ꯔ ꯂꯤꯂꯥ ꯌꯥꯝ ꯇꯥꯏ ꯑꯗꯨ ꯏꯁꯩꯗꯤ ꯈꯔ ꯍꯦꯟꯅ ꯇꯥꯏ ꯏꯁꯩꯗꯤ ꯇꯥꯕ ꯍꯩꯅꯕꯤ ꯐꯖꯅ ꯂꯩ ꯍꯥꯏ ꯇꯥꯏ
1: ꯇꯝꯄꯣꯟꯃꯛꯀꯤ ꯑꯗꯨꯝ ꯌꯥꯝ ꯇꯥꯅꯤꯡꯕ ꯏꯁꯩ ꯃꯤ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ꯌꯥꯝꯕ ꯂꯣꯏ ꯂꯩꯒꯜꯂꯤꯗꯅꯀꯣ ꯇꯥꯃꯣ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ꯑꯗꯨꯒ ꯃꯇꯦꯝꯇ ꯉꯪꯁꯤꯅ ꯇꯥꯃꯣ
2: ꯉꯪꯕꯗꯤ ꯑꯩꯁꯦ ꯉꯪꯕꯗꯤ ꯉꯪꯖꯔꯣꯏꯒꯦ ꯇꯥꯕꯒꯤ ꯍꯩꯅꯕꯒꯤ ꯂꯩꯕꯅꯤ ꯏꯁꯩ ꯄꯥꯝꯕꯅꯤ ꯑꯗꯨꯒ ꯏꯁꯩꯗꯤ ꯑꯩ ꯒꯖꯟꯒꯤ ꯇꯥꯏꯞꯁꯦ ꯁꯤꯅ ꯈꯔ ꯍꯦꯟꯅ ꯄꯥꯝꯃꯤ ꯕꯤꯖꯦꯟꯗ ꯀꯨꯃꯥꯔꯅ ꯏꯕ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ꯆꯠꯈꯤ ꯅꯨꯡꯀꯩꯗꯧꯕꯒꯦ ꯇꯧꯕꯗꯣ ꯑꯗꯨ ꯏꯁꯩꯗꯨ ꯑꯩꯅ ꯄꯥꯝꯃꯤ ꯍꯥꯏꯇꯥꯔꯦ ꯌꯥꯝ ꯐꯖꯅ

0: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ꯍꯥꯏꯇꯥꯔꯦꯀꯣ,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ꯅ ꯇꯧꯅ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ꯁꯦꯞ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ꯁꯦꯞ ꯂꯥꯏꯐ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ꯇꯣ ꯑꯁꯤꯗ ꯁꯤꯒꯤ ꯃꯣꯇꯣ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ꯗꯣꯅꯦꯁꯟꯁꯨ 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ꯎꯁꯨ ꯊꯥꯕ, ꯑꯗ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ꯀꯦꯞ ꯀꯦꯞ ꯑꯃ ꯇꯧꯔꯁꯨ ꯑꯗꯨꯝ ꯇꯧꯋꯦꯕ. ꯃꯁꯤ ꯑꯩ ꯃꯄꯨꯡ ꯑꯣꯏꯅ 2014 ꯍꯧꯋꯦ, 14 ꯍꯧꯔꯛꯄꯗꯨꯅ ꯉꯁꯤꯐꯥꯎ ꯑꯗꯨꯝ ꯆꯠꯊꯔꯤꯕꯀꯣ. ꯆꯍꯤ ꯈꯨꯗꯤ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ꯗꯤꯐ꯭ꯔꯦꯟꯠ ꯑꯦꯔꯤꯌꯥ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ꯝꯅ ꯑꯩꯈꯣꯏꯒꯤ ꯅꯦꯂꯤꯠ ꯑꯀꯥꯝꯄꯥꯠꯇ ꯇꯧꯈ꯭ꯔꯦ, ꯑꯗꯒꯤ ꯁꯣꯝꯕꯨ ꯕꯤꯔꯃꯒꯨꯟ ꯀꯣꯂꯦꯖꯇ ꯇꯧꯈ꯭ꯔꯦ, ꯑꯩꯈꯣꯏꯁꯤ ꯑꯩ ꯂꯩꯀꯥꯏꯁꯤꯃꯛꯇꯗ 2 times ꯇꯧꯈ꯭ꯔꯦ, ꯍꯟꯗꯛꯁꯨ ꯇꯧꯒꯦꯅ ꯄ꯭ꯂꯥꯟ ꯇꯧꯔꯤ, ꯂꯩꯀꯥꯏꯗ ꯊꯥꯗꯕ ꯖꯒꯥ ꯑꯃꯨꯛꯀ ꯇꯧꯗꯕ ꯖꯒꯥ ꯂꯩꯔꯤ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ꯑꯁꯤꯗ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ꯇ ꯇꯧꯈ꯭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ꯖꯒꯥꯁꯤꯡꯗꯀꯣ. ꯉꯁꯥꯏꯒꯤ ꯗꯣꯅꯔꯁꯤꯡꯗꯨꯅ ꯏꯁꯨ ꯄꯤꯍꯟꯕ, ꯑꯗꯨꯒ ꯎꯁꯨ ꯊꯥꯟ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ꯁꯦꯞ ꯂꯥꯏꯐ ꯁꯦꯞ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ꯍꯥꯏꯁꯦ ꯁꯤꯒꯤ ꯃꯣꯇꯣ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ꯋꯦ ꯍꯥꯏꯇꯥꯔꯦ.
1: ꯑꯗꯨ ꯍꯧꯖꯤꯛ ꯇꯥꯃꯣꯅ ꯄꯟꯕꯤꯕꯗ ꯁꯦꯞ ꯂꯥꯏꯐ ꯁꯦꯞ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ꯁꯦ ꯀꯟꯕꯀꯥꯟꯗ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ꯑꯍꯣꯡꯕ ꯑ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ꯅꯣꯡꯖꯨ ꯅꯨꯡꯁꯥ ꯌꯥꯝꯅ ꯈꯦꯠꯅꯕ, ꯀ꯭ꯂꯥꯏꯃꯦꯇꯤꯛ ꯆꯦꯟꯖ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ꯀꯣ ꯇꯥꯃꯣ, 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ꯀꯤ ꯇꯥꯃꯣꯅ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ꯏꯍꯧꯁꯦ ꯇꯥꯃꯣ ꯀꯃꯥꯏꯅ ꯐꯥꯎꯈꯤꯕꯅꯣ, ꯀꯅꯥ ꯀꯅꯥꯒ ꯇꯦꯡꯕꯥꯡ ꯄꯥꯡꯅꯔꯒ ꯇꯧꯔꯛꯄꯅꯣ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ꯄꯟꯕꯤꯌꯨ
0: ꯃꯁꯤ. ꯑꯩ ꯃꯄꯨꯡꯅ ꯑꯩꯅ ꯃꯃꯥꯡꯗ ꯔꯦꯗꯤꯑꯣ ꯁꯤ ꯑꯩ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ꯑꯣꯏꯕ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ꯌꯥꯝ ꯇꯣꯏꯅ ꯇꯥꯏ ꯍꯥꯏꯔꯦꯀꯣ. ꯑꯗꯨ ꯉꯁꯥꯏꯒꯤ ꯃꯁꯤ ꯋꯥꯈ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ꯎꯔꯤ ꯃꯔꯨꯅ ꯎꯆꯤ ꯑꯅꯤ ꯀꯥꯞꯄ ꯌꯥꯕ ꯁꯤ ꯀꯔꯤ ꯇꯧꯕ ꯌꯥꯒꯗꯒꯦ, ꯁꯤ ꯄ꯭ꯔꯣꯒ꯭ꯔꯥꯝꯁꯤ ꯀꯔꯤ ꯇꯧꯕ ꯌꯥꯒꯗꯒꯦ, ꯊꯤꯝ ꯍꯥꯏꯇꯥꯔꯦꯀꯣ, ꯊꯤꯝ ꯑꯥꯏꯗꯤꯌꯥꯁꯤ ꯀꯔꯤ ꯇꯧꯕ ꯌꯥꯒꯗ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ꯁꯨꯝ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ꯁꯤꯗ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ꯀꯦꯝ ꯇꯧꯕꯁꯨ ꯑꯃ ꯇꯧꯕꯁꯨ ꯊꯤꯝ ꯑꯃꯒ ꯂꯣꯏꯅ ꯇꯧꯕꯁꯤꯅ ꯃꯌꯥꯝꯗꯁꯨ ꯏꯟꯇꯔꯦꯁ ꯂꯩꯌꯦꯕꯀꯣ. ꯑ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ꯕ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ꯅꯣ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ꯛꯄꯗꯒꯤ ꯃꯗꯨꯗꯤ ꯁꯦꯞ ꯂꯥꯏꯐ ꯁꯦꯞ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ꯍꯥꯏꯅ ꯃꯁꯤ ꯇꯧꯁꯤꯅ ꯇꯧꯈꯤꯕ. ꯋꯥꯠꯁꯤ ꯑꯩꯈꯣꯏ ꯐꯣꯔꯦ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ꯂꯧꯕ ꯆꯥꯎ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ꯔꯁꯔꯤ ꯄ꯭ꯂꯥꯟꯇꯦꯁꯟ ꯇꯧꯔꯒ ꯇꯧꯅꯕ ꯀꯥꯡꯕꯨ ꯄ꯭ꯔꯥꯏꯚꯦꯠ ꯂꯦꯟ ꯂꯩꯅꯤꯅꯀꯣ, ꯃꯣꯏꯅꯁꯨ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ꯔꯛꯄ ꯌꯥꯎꯏ. ꯏꯝꯐꯥꯜ ꯋꯦꯁꯀꯤ DFO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ꯃ ꯑꯣꯏꯔꯣ, ꯑꯗꯨ ꯑꯩꯈꯣꯏ ꯑꯦꯄ꯭ꯂꯤꯀꯦꯁꯟ ꯊꯥꯔꯒꯅ ꯍꯥꯏꯐꯦꯠꯇꯪ ꯊꯥꯕꯗ ꯃꯣꯏ ꯑꯣꯐꯤꯁꯀꯤ ꯆꯦꯅꯦꯜ ꯀꯩꯅꯣꯅꯤꯅ ꯍꯥ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ꯊꯥꯕ ꯈꯛꯇꯅꯤꯗ. ꯑꯗꯨꯝ ꯆꯦꯕꯗꯨ ꯊꯥꯕ ꯊꯥꯔꯗꯤ ꯃꯣꯏ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ꯅꯠꯇ꯭ꯔꯦ, ꯃꯣꯏꯅ ꯊꯤꯜꯂꯛꯏꯅꯤ. ꯑꯗꯨꯗꯤ ꯍꯧꯖꯤꯛꯁꯦ ꯁꯤꯒꯤ ꯃꯄꯨꯡꯅ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ꯕ꯭ꯂꯥꯏꯟ ꯀꯥꯔꯠꯀꯤ NGO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ꯐꯣꯔ ꯕ꯭ꯂꯥꯏꯟ ꯍꯥꯏꯅ ꯁꯤꯗ ꯂꯩꯔꯝꯕꯗꯒꯤ ꯑꯩ ꯍꯧꯖꯤꯛ ꯍꯥꯏꯗꯣꯔꯛꯑꯀꯥꯟꯗ ꯍꯧꯖꯤꯛ ꯑꯗꯨꯗꯤ ꯑꯩꯒꯤ ꯃꯈꯥ ꯇꯥꯕ ꯑꯩꯒꯤ ꯏꯅꯥꯎꯁꯤꯡꯒꯤ ꯇꯤꯝ ꯑꯃꯅ ꯃꯣꯏ ꯐꯖꯅ ꯑꯦꯛꯇꯤꯚꯂꯤ ꯊꯕꯛ ꯇꯧꯈ꯭ꯔꯦ. ꯑꯗꯣ ꯍꯧꯖꯤꯛꯀꯤ ꯁꯤꯅꯃꯨꯛ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ꯁꯦꯕꯔ ꯃꯅꯤꯄꯨꯔ ꯍꯥꯏꯅ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ꯈꯛꯇꯒ ꯕꯦꯁ ꯇꯧꯕ ꯑꯁꯤꯒ ꯂꯣꯏꯅꯕ ꯃꯦꯝꯕꯔꯁꯤꯡꯗꯒꯤ ꯑꯇꯣꯞꯄ ꯁꯥꯌꯣꯟ ꯐꯥꯎꯟꯗꯦꯁꯟ ꯀꯥꯏꯅ ꯇꯤꯝ ꯄꯥꯡꯁꯤ ꯒ꯭ꯔꯨꯞ ꯀꯥꯏꯅ ꯍꯥꯏꯔꯤꯕꯁꯤꯡꯁꯤꯒ ꯃꯇꯝ ꯁꯤꯒꯤ ꯄꯨꯜꯂꯒ ꯁꯤꯒꯨꯝ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ꯒ꯭ꯔꯥꯝꯁꯤꯡꯁꯦ ꯇꯧꯔꯒ ꯂꯥꯛꯄꯅꯤ. ꯑꯩ ꯏꯁꯥꯁꯤꯅ ꯑꯣꯔꯒꯥꯟ ꯗꯣꯅꯦꯁꯟ ꯇꯧꯕꯒꯤ ꯀꯦꯝꯄꯦꯟ ꯇꯧꯔꯛꯄ ꯈꯣꯠꯂꯛꯄ,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ꯒꯥꯟ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ꯛꯈꯤꯕ ꯑꯁꯤꯗ ꯍꯧꯖꯤꯛꯁꯦ ꯐꯪꯖꯕ ꯄꯥꯎꯕꯨꯛꯇ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 ꯌꯥꯔꯤꯁꯤ ꯃꯤꯠꯀ ꯀꯤꯗꯅꯤꯒꯅꯦꯕꯀꯣ. ꯍꯥꯏꯔꯤꯕꯁꯤꯅ ꯇꯧꯕꯗꯒꯤ ꯃꯤ ꯃꯉꯥꯅ ꯗꯣꯅꯦꯁꯟ ꯇꯧꯔꯝꯃꯒꯗꯤ ꯃꯤꯑꯣꯏ 10 ꯃꯤꯠ ꯎꯕ ꯐꯪꯉꯤ, ꯑꯗꯒꯤ ꯀꯤꯗꯅꯤ ꯃꯤ 5ꯗꯒꯤ ꯀꯤꯗꯅꯤ 2 ꯐꯪꯉꯝꯅꯤꯅ ꯑꯗꯨ ꯃꯤ 10 ꯀꯤꯗꯅꯤ ꯃꯥ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 ꯐꯪꯈ꯭ꯔꯦ. ꯑꯗꯨꯗꯤ ꯃꯗꯨ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ꯅ ꯍꯤꯡꯉꯤꯉꯩꯗꯀꯣ ꯁꯨꯃꯥꯏꯅ ꯁꯤꯒꯨ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ꯈ꯭ꯔꯦꯀ ꯍꯥꯏꯕꯒꯤ ꯅꯨꯡꯉꯥꯏꯕꯁꯦ, ꯃꯁꯤꯒꯤ ꯅꯨꯡꯉꯥꯏꯕꯁꯤꯗꯤ ꯌꯥꯝ ꯊꯤꯅ ꯍꯦꯟꯅ ꯑꯩ ꯄꯣꯛꯄꯒꯤ ꯃꯍꯤ ꯌꯥꯜꯂꯦꯅ ꯂꯧꯖꯩꯌꯦꯕꯀꯣ. ꯑꯩꯈꯣꯏ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ꯕꯤꯌꯨ,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ꯕꯗ ꯀꯔꯤꯁꯨ ꯑꯃꯥꯡꯕ ꯂꯩꯇꯦ, ꯍꯦꯟꯅ ꯇꯣꯡꯖꯕ ꯈꯛꯇꯅꯤ.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 ꯏꯁꯥꯒꯤ ꯑꯣꯏꯅꯁꯨ ꯀꯥꯟꯅꯩ, ꯑꯗꯨꯒ ꯁꯣꯁꯥꯏꯇꯤꯒꯤ ꯑꯣꯏꯅꯁꯨ ꯀꯥꯟꯅꯩ, ꯑꯩ ꯏꯁꯥꯒꯤ ꯑꯣꯏꯅ ꯀꯥꯟꯅꯩ. ꯍꯥꯏꯗꯤ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ꯕ ꯌꯥꯔꯤꯕ ꯅꯨꯄꯥ ꯑꯣꯔ ꯅꯨꯄꯤꯗꯣ ꯐꯤꯖꯤꯀꯦꯜꯂꯤ ꯐꯤꯠ ꯑꯣꯏꯕ ꯃꯤꯅ ꯇꯧꯒꯗꯕꯅꯤ, ꯇꯧꯕ ꯌꯥꯔꯒꯗꯤ ꯍꯥꯏꯔꯤꯕꯁꯤ

0: ꯐꯤꯠ ꯑꯣꯏꯔꯦꯅ ꯂꯧꯔꯤꯕꯅꯤ ꯃꯁꯤ ꯃꯇꯤꯛ ꯆꯥꯕ ꯃꯥꯒꯤ ꯄ꯭ꯔꯃꯥꯟ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 ꯌꯥꯎ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ꯗꯨ ꯃꯥꯏꯌꯣꯛꯅꯔꯤꯕ ꯃꯤꯁꯤ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ꯄ꯭ꯔꯦꯝꯖꯤꯠꯀ ꯌꯨꯝꯅꯥꯝ ꯕꯕ꯭ꯂꯨ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2: ꯇꯥꯕꯤꯔꯦ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ꯔꯛꯄ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ꯄ꯭ꯔꯦꯝꯖꯤ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ꯕꯤꯗꯥꯏꯒꯤ ꯆꯩꯅꯥꯁꯨ ꯈꯪꯗꯕ ꯅꯍꯥꯛꯅ ꯏꯐꯝꯗ ꯀꯔꯤꯒꯤ ꯈꯪꯁꯤꯟꯅꯗꯨꯅ ꯕꯤꯗꯥꯏ ꯄꯤꯕꯤꯅꯨ ꯊꯦꯝꯂꯝꯂꯤꯕ ꯅꯪꯇꯒꯤ ꯋꯥꯍꯩꯗ ꯊꯥꯖꯔꯕꯤ ꯑꯩꯍꯥꯛꯄꯨꯅ ꯀꯔꯤꯒꯤ ꯄꯤꯔꯝꯂꯤꯕ ꯆꯩꯅꯥ ꯑꯁꯦ? ꯑꯣꯏꯍꯧꯔꯦ, ꯉꯁꯤꯗꯤ ꯆꯩꯅꯥ ꯑꯁꯤꯅ ꯂꯥꯛꯍꯜꯂꯕꯤ ꯁꯤꯡꯑꯦꯜ ꯂꯨꯔꯕ ꯃꯤꯠꯁꯅ ꯑꯅꯤ ꯑꯁꯤꯁꯨ ꯄꯤꯔꯥꯡꯅ ꯇꯨꯃꯠꯂꯦꯗꯣ ꯉꯁꯤꯗꯤ ꯈꯪꯈꯤꯗ꯭ꯔꯦꯀꯣ ꯅꯍꯥꯛꯇꯤ ꯄꯤꯔꯥꯡ ꯑꯁꯤꯒꯤ ꯃꯃꯜ?

ꯆꯠꯈ꯭ꯔꯕ ꯅꯪꯕꯨ ꯅꯨꯡꯁꯤꯕ, ꯂꯥꯛꯈ꯭ꯔꯕ ꯅꯪꯕꯨ ꯂꯝꯂꯥꯟꯕ, ꯑꯃꯨꯛꯇꯪ ꯅꯨꯡꯁꯤ ꯁꯃꯥꯏ ꯂꯩꯕꯤꯔꯛꯂꯕꯗꯤ ꯈꯟꯖꯗꯨꯅ ꯁꯣꯜꯂꯕ ꯊꯃꯣꯏ ꯑꯁꯤꯅ ꯅꯪꯗꯒꯤ ꯃꯥꯏꯀꯩꯕꯨ ꯌꯦꯡꯖꯗꯨꯅ ꯆꯥꯏꯔꯤꯡ ꯑꯁꯤꯁꯨ ꯅꯣꯡꯖꯥꯕꯤꯒꯤ ꯂꯩꯔꯥꯡ, ꯅꯨꯡꯁꯤ ꯃꯩꯔꯥ ꯌꯨꯡꯂꯝꯒꯤ ꯇꯣꯜꯂꯕꯤꯒꯤ ꯈꯔꯥꯏ ꯊꯣꯡꯒꯥꯜꯗ ꯅꯪꯗꯒꯤ ꯃꯥꯏꯀꯩ ꯇꯥꯛꯂꯝ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ꯍꯥꯎꯕꯝ ꯅꯤꯕꯥꯔꯥꯅꯤ ꯗꯦꯕꯤ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ꯇꯤ ꯍꯩ ꯁꯥꯃꯣ ꯁꯤꯡ ꯍꯤꯗꯥꯝ ꯏꯕꯣ ꯆꯧꯕ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 ꯑꯃꯗꯤ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ꯈꯟꯒꯠ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ꯅꯥꯛꯇ ꯂꯩꯔꯤꯉꯩ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ꯖꯨꯟ ꯅꯤꯂꯨ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ꯀꯦ ꯕꯤꯅꯣꯗꯤꯅꯤ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ꯝꯕꯣ ꯅꯤꯉꯣ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ꯡꯁꯤꯕ ꯇꯝꯕꯤꯔꯝꯂꯒ ꯀꯥꯎꯊꯣꯛꯄ ꯇꯝꯕꯤꯔꯝꯗ꯭ꯔꯤꯕ ꯃꯤꯅꯨꯡꯁꯤ ꯈꯪꯗꯦ ꯍꯥꯏꯗꯨꯅ ꯅꯍꯥꯛꯄꯨ ꯋꯥꯔꯧꯔꯁꯤꯔꯥ? ꯅꯪꯕꯨ ꯀꯥꯎꯊꯣ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ꯊꯃꯣꯏ ꯑꯁꯤꯒꯤ ꯆꯩꯔꯥꯛꯅ ꯀꯔꯤ? ꯇꯥꯃꯤꯟ ꯑꯁꯤ ꯁꯣꯂꯦꯁ ꯍꯥꯔꯕꯦꯟꯗꯒꯤ ꯅꯤꯡꯁꯤꯡꯗ꯭ꯔꯕ

ꯂꯨꯛꯊꯗꯨꯅ ꯎꯗꯅꯕ ꯂꯣꯠꯂꯤꯕ ꯄꯤꯔꯥꯡꯗꯨꯒꯤ ꯋꯥꯔꯤꯗꯤ ꯍꯪꯂꯔꯣꯏ, ꯑꯗꯨꯕꯨ ꯅꯪꯒꯤ ꯄꯨꯟꯁꯤꯅ ꯄꯨꯔꯤꯕ ꯄꯣꯠꯂꯨꯝ ꯑꯗꯨꯃꯗꯤ ꯊꯥꯡꯊꯕꯒꯤ ꯑꯌꯥꯕ ꯄꯤꯕꯤꯔꯣ꯫

ꯈꯥꯏꯗꯦꯝ ꯊꯣꯏꯕ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ꯊꯤꯉꯣꯝ ꯕꯤꯗ꯭ꯌꯥꯂꯛꯁꯃꯤ ꯗꯦꯕꯤ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ꯖꯣꯏꯀꯨꯃꯥꯔ ꯅꯤꯡꯊꯧꯖꯥ, ꯀꯠꯊꯣꯛꯂꯕ ꯄꯨꯟꯁꯤꯅꯤ ꯅꯤꯔꯔꯣꯏ ꯀꯔꯤꯁꯨ,

0: 嗨，夏纳东吧，老老老，能不普通卡巴不咯？
1: 我讲卡不得呢，对，
0: 哦哦，
1: 普通 studio 我们的讲个呢，
0: 啊，
1: 讲破了不呢？
0: 拍拍，
1: 我讲给 mobile 的就是哎。

0: ꯑꯩꯒꯤ ꯊꯋꯥꯏ ꯑꯣꯏꯔꯤꯕ ꯑꯩꯒꯤ ꯏꯕꯨꯡꯉꯣ ꯁꯛꯂꯕ ꯃꯥꯕꯨ ꯑꯩꯅ ꯃꯤꯅꯝꯗꯨꯅ ꯃꯥꯕꯨ ꯍꯨꯟꯗꯣꯛꯂꯝꯃꯕ, ꯃꯥꯒ ꯀꯥꯏꯅꯔꯕ ꯑꯩꯒꯤ ꯂꯦꯝꯍꯧꯔꯤꯕ ꯄꯨꯟꯁꯤꯒꯤ ꯇꯥꯡꯈꯛ ꯄꯨꯝꯕ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ꯗꯣ ꯈꯪꯗꯁꯅꯨ, ꯑꯋꯥꯐꯝꯗ ꯇꯥꯒꯦ꯫
1: ꯌꯥꯔꯦ ꯌꯥꯔꯦ, ꯅꯪꯒꯤ ꯋꯥꯁꯛꯇꯣ ꯈꯔ ꯀꯟꯒꯅꯤ꯫
0: ꯑꯁ ꯀꯟꯗꯦ, ꯋꯥꯠꯂꯤꯕꯅꯤ, ꯅꯪꯁꯨ ꯁꯣꯛ ꯁꯣꯛ ꯁꯣꯛ
1: ꯅꯣꯡꯆꯨꯞꯀꯤ ꯆꯤꯡꯂꯣ ꯂꯥꯟꯒꯗꯕꯒꯤ ꯊꯧꯔꯥꯡꯂꯤꯕ ꯀꯣꯔꯣꯛ ꯉꯥꯟꯕ, ꯉꯁꯤ ꯀꯧꯕ ꯅꯨꯃꯤꯠ ꯋꯥꯔꯤ ꯂꯣꯏꯁꯤꯟꯒꯗꯕꯒꯤ ꯃꯊꯧ ꯆꯤꯜꯂꯤꯕ ꯃꯑꯣꯡ ꯃꯑꯣꯡꯒꯤ ꯂꯩꯆꯤꯟꯗ, ꯅꯪꯒꯤ ꯃꯉꯥꯟ ꯃꯁꯦꯛ ꯁꯤꯟꯅꯕꯒꯤ ꯊꯧꯆꯤꯜꯂꯤꯕ ꯀꯣꯔꯧꯍꯟꯕ ꯏꯕꯨꯡꯉꯣ, ꯆꯤꯟꯈ꯭ꯔꯕ ꯃꯔꯛꯇꯨꯗ ꯑꯁꯤꯃꯇꯪ ꯇꯥ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ꯂꯥꯟꯒꯨꯝ ꯏꯅꯥꯛꯇ ꯐꯝꯃꯤꯟꯅꯔꯤꯕ ꯃꯥꯂꯦꯝꯁꯤꯒꯤ ꯐꯖꯕ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ꯑꯩꯒꯤ ꯏꯐꯝꯗꯗꯤ ꯄꯨꯝ ꯍꯦꯟ ꯍꯦꯟꯕꯤ ꯐꯖꯔꯕꯤ ꯏꯕꯦꯝ ꯑꯁꯦ, ꯅꯨꯡꯁꯤꯕꯤꯁꯦ, ꯃꯥꯅꯕꯨ ꯂꯥꯜꯂꯦ, ꯑꯩꯅꯕꯨ ꯂꯥꯜꯂꯦ, ꯑꯩꯈꯣꯏꯅ ꯀꯥꯏꯅꯔ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ꯑꯩ ꯌꯨꯝ ꯄꯥꯟꯖꯔꯣꯏ, ꯌꯥꯔꯕ꯭ꯔꯥ? ꯌꯥꯔꯦꯀꯣ?
0: ꯌꯥꯔꯦ, ꯋꯥꯁꯛꯁꯦ ꯆꯨꯝꯅ ꯁꯛꯅꯕ ꯅꯠꯇꯦꯀꯣ, ꯋꯥꯁꯛ ꯍꯦꯛ ꯉꯥꯛꯇꯕꯗꯅꯦ ꯑꯋꯥꯐꯝꯗ ꯇꯥꯅꯁꯤꯀꯣ?
1: ꯍꯣꯏꯅꯦ ꯍꯣꯏꯅꯦ, ꯑꯩꯗꯤ ꯉꯥꯛꯀꯅꯤ, ꯑꯩꯅ ꯊꯥꯖꯗ꯭ꯔꯤꯕꯗꯤ ꯅꯪꯅꯤ꯫

0: 滚筒个是老么好人嘿，啊，这东西来的，姨妈，给侬，我们都到位呢，我还等俺弟媳呢嘛。
1: 该说到底，俺也不亏得了给呢，嗯，俺们投资了那边嘛，没人呢。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ꯑꯗꯨꯉꯩꯒꯤ ꯅꯪꯒꯤ ꯐꯖꯕꯗꯤ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ꯏꯕꯣ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ꯇꯣꯟꯖꯝ ꯍꯦꯝꯂꯦꯠ, ꯃꯦꯝꯆꯧ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ꯅꯦꯄ꯭ꯔꯝ ꯙꯅꯄꯇꯤ ꯗꯦꯕꯤ, ꯃꯦꯝꯆꯧꯕꯤꯒꯤ ꯃꯄꯥ ꯑꯃꯨꯌꯥꯏ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ꯔꯥꯏꯖꯝ ꯁꯔꯠ ꯁꯤꯡ, ꯃꯦꯝꯆꯧꯕꯤꯒꯤ ꯃꯃꯥ ꯏꯕꯤꯌꯥꯏ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ꯝꯂꯦꯝꯕꯝ ꯁꯣꯔꯣꯖꯤꯅꯤ ꯗꯦꯕꯤ, ꯃꯦꯝꯆꯧꯕꯤꯒꯤ ꯃꯆꯥꯅꯨꯄꯤ ꯃꯦꯃꯤꯆꯥ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ꯃꯩꯀꯥꯞꯄꯝ ꯃꯣꯅꯥꯂꯤꯁꯥ ꯗꯦꯕꯤ, ꯁꯅꯥ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ꯕꯨꯡꯕꯝ ꯑꯣꯄꯦꯟꯗ꯭ꯔꯣ ꯁꯤꯡ,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ꯌꯨꯖꯤꯛꯇ ꯀꯤꯁꯟ ꯆꯅꯕꯝ, ꯏꯁꯩꯗ ꯑꯔꯤꯕꯝ ꯇꯣꯝꯕꯤꯁꯅꯥ ꯁꯔꯃ,

ꯐꯣꯜꯁ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ꯆꯤꯡꯂꯣꯟꯒꯤ ꯁꯩꯔꯣꯜ.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ꯖꯥꯡꯕꯩ ꯗꯥꯔꯊꯣꯠ ꯑꯃꯗꯤ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ꯂꯝꯀꯥꯡ ꯌꯦꯂꯧ ꯏꯁꯩ.

浪了，雷浪不能整了去吧，可们不得不给你们把你一大人看不能我现在吃还不够你还不给你拧头大不大不招吧，弄爱的大拧头奶奶行的帮这么出啊肚子里啪哩啪哩一不能呢他那么苦的梦是比如说冷静见面给头上不能梦一不能信的人问你过奶奶都不拿对什么这个不拿冷静见了那把冷静过大卖给的给弄把那他公安吧刚刚弄下一坑吧冷静落一心那是我那地老的，啊，说不定那更多的，冷冷的，他妈妈的。

啃老啊，净啃老孩子的呢，养都轮不透了吧？弄完那他公园吧呢？哎哎，你该坑的比少，养都轮不进你应该的孩子的呢，老婆工作的累不啥人的事？心里不平时我他妈大都个冷箭头上不个输啥的，来走路还来人比吵，还让那个农班空的样的见客，困卡困冷不比心啊大，困疼心啊都给妈忙的，今晚压得紧，一开炕都能来好运，困门坑不能接了吧，困头困冷没开呢。Gari hai nukuloi mapao

0: 哎呦，妈！我痛的是哪里？到底是这的吗？爸妈妈，得要这样子，没扎，没扎！
1: 大的！
0: 哎呀呀！老！
1: 那个我来给你啊，帮给我的狗喂的是不？
0: 明天多。
1: 哈。
0: 明天多，我的菠萝买去。可能没皮皮的来一个，那烟叶皮能不？
1: 该干的那不弄，明天你那个拍个了，该得把那得不都不？
0: 那都我的做，我们等的烟叶明天都菠萝我给你。
1: 呀，明天你看嘛，谢，哎，提到个是，谢
0: 菠萝，
1: 谢的嘞。
0: 哦，刚才是的。感觉我们到了那些地方，哎，买些地方不是？
1: 怕啥了嘛？
0: 新的年代呢？我在，哎呦，这一妈呢，哎，一买些我那个再不的来的那帮我的挪一点点，苦爹记住，哎，大个不是个零不是，苦爹是零不雅的，但是咋多练的，能年大也没咋，哎呀，哎。我还是那样安样的吧，哎呀！
1: 那忙弄爱的，拉们那别去弄，我还是不得，那你也别去得不动。
0: 啊，都什么你们整的，铺了个脸的，哎，看不着。在那么大的时候呢，进步的进来不那边，那多那么困难的时候呢，扑的扑吧。
2: 大傻瓜，大傻瓜，大傻瓜不来不
0: 着。我拉们拉们，
1: 哎嘛，把他们都拖去。
2: 大傻瓜。
1: 我公啊，能来不咯？
2: 哦，对嘛，大嫂伯伯。
1: 聊了，没弄得生气了。
0: 哦，等。
1: 呀，你看，你空屋搞的了。

0: ꯑꯉꯛꯄꯅꯤ꯫
1: ꯃꯐꯝ ꯑꯗꯨꯕꯨ ꯉꯁꯤ ꯐꯥꯎꯕ ꯕ꯭ꯔꯥꯍꯃꯟ ꯑꯗꯨꯒꯤ ꯃꯃꯤꯡ ꯂꯧꯗꯨꯅ ꯚꯥꯁꯃꯨꯈꯒꯤꯔꯤ ꯆꯤꯡ ꯍꯥꯏꯅ ꯀꯧꯅꯈꯤ꯫
0: ꯚꯥꯁꯃꯨꯈꯒꯤꯔꯤ
1: ꯀꯥꯏꯅ ꯆꯤꯡ ꯍꯥꯏꯅꯁꯨ ꯀꯧꯕꯅꯤ, ꯄꯨꯏꯅꯒꯤ ꯃꯐꯝ ꯑꯃꯅꯤ꯫ ꯏꯅꯤꯡꯊꯧ ꯋꯥꯔ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ꯅꯅꯥꯏ ꯑꯩꯒꯤ ꯒꯅꯤꯠꯇꯒꯤ ꯐꯪꯖꯕꯅꯤꯗꯣ ꯑꯩꯒ꯭ꯌꯥ
0: ꯄꯟꯗꯤꯠ
1: ꯑꯩꯒ꯭ꯌꯥ
0: ꯅꯍꯥꯛ ꯂꯩꯔꯝꯕꯅ ꯅꯤꯡꯊꯧ ꯑꯩꯍꯥꯛ ꯑꯁꯤ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ꯔꯕ ꯆꯥꯎꯊꯣꯛꯆꯔꯕ
1: ꯑꯩꯒ꯭ꯌꯥ
0: ꯍꯥꯏꯌꯨ ꯄꯟꯗꯤꯠ ꯑꯩꯒꯤ ꯊ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ꯃꯜ ꯂꯩꯔꯕ ꯑꯩꯒꯤ ꯏꯕꯨꯡꯉꯣ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ꯊꯩꯕꯣꯡ ꯄꯥꯝꯕꯤ ꯑꯣꯏꯅ ꯍꯧꯔꯝꯒꯦ ꯇꯥꯛꯄꯤꯔꯝꯕꯅꯤ
1: ꯑꯩꯒ꯭ꯌꯥ
0: ꯃꯥꯏꯀꯩ ꯀꯗꯣꯝꯗꯅꯣ ꯍꯥꯏꯌꯨ ꯄꯟꯗꯤꯠ
1: ꯃꯥꯏꯀꯩ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ꯑꯩꯒ꯭ꯌꯥ ꯃꯐꯝ ꯑꯁꯤꯗꯩꯗꯤ ꯅꯣꯡꯄꯣꯛ ꯑꯣꯏꯒꯅꯤ ꯑꯗꯨꯒ
0: ꯅꯣꯡꯄꯣꯛ
1: ꯄꯨꯅꯨꯡꯂꯣꯝꯗꯒꯤꯗꯤ ꯑꯩꯒ꯭ꯌꯥ ꯃꯩꯔꯝ ꯑꯣꯏꯒꯅꯤ ꯑꯩꯒ꯭ꯌꯥ
0: ꯍꯥꯏꯌꯨ ꯄꯟꯗꯤꯠ ꯀꯗꯣꯝꯗ ꯆꯠꯀꯅꯤ ꯀꯔꯝꯕ ꯈꯨꯜꯒ ꯅꯛꯅꯕꯒꯦ
1: ꯀꯥꯏꯅ ꯀꯧꯕ ꯈꯨꯟꯗꯨꯒꯤ ꯅꯣꯡꯆꯨꯞꯇ ꯂꯩꯕ ꯆꯤꯡꯒ꯭ꯌꯥ ꯑꯗ꯭ꯋꯥꯏꯗ ꯑꯣꯏꯒꯅꯤ ꯑꯩꯒ꯭ꯌꯥ ꯅꯅꯥꯏꯅ ꯈꯟꯖꯔꯤ ꯑꯩꯒ꯭ꯌꯥ
0: ꯅꯣꯡꯃ ꯑꯩꯒꯤ ꯃꯪꯂꯥꯟꯗꯁꯨ ꯐꯖꯈ꯭ꯔꯕ ꯃꯒꯨꯟ ꯂꯩꯈ꯭ꯔꯕ ꯕ꯭ꯔꯥꯍꯃꯟ ꯑꯃ ꯂꯥꯛꯂꯒ ꯑꯩꯒꯤ ꯈꯨꯖꯦꯡ ꯑꯁꯤ ꯄꯥꯏꯗꯨꯅ ꯊꯥꯞꯅ ꯄꯨꯗꯨꯅ ꯃꯈꯨꯠ ꯊꯤꯜꯂꯒ ꯑꯩꯉꯣꯟꯗ ꯇꯥꯏ
1: ꯑꯩꯒ꯭ꯌꯥ
0: ꯑꯥꯗ ꯍꯧꯔꯤꯕ ꯊꯩꯕꯣꯡ ꯄꯥꯝꯕꯤ ꯑꯁꯤ ꯎꯔꯕ꯭ꯔꯥ ꯊꯩꯕꯣꯡ ꯃꯅꯨꯡ ꯑꯁꯤꯗ ꯑꯩꯅ ꯆꯥꯗ ꯊꯛꯇꯅ ꯅꯪꯕꯨ ꯉꯥꯏꯗꯨꯅ ꯂꯩꯔꯤꯕꯅꯤ
1: ꯑꯩꯒ꯭ꯌꯥ
0: ꯅꯍꯥꯛꯀꯤ ꯁꯦꯕꯥ ꯂꯧꯔꯒ ꯃꯅꯤꯄꯨꯔ ꯑꯁꯤꯗ ꯂꯩꯒꯗꯧꯔꯤꯕꯅꯤ
1: ꯑꯩꯒ꯭ꯌꯥ
0: ꯄꯟꯗꯤꯠ
1: ꯑꯩꯒ
0: ꯋꯥꯐꯝ ꯈꯔ ꯑꯁꯤ ꯇꯥꯛꯄꯤꯔꯝꯂꯒ ꯑꯗꯨꯃꯛ ꯎꯈꯤꯗ꯭ꯔꯦ
1: ꯏꯅꯤꯡꯊꯧ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ꯄꯨꯝꯕ ꯏꯕꯨꯡꯉꯣ ꯃꯍꯥꯛꯀꯤ ꯀ꯭ꯔꯤꯄꯥ ꯁꯣꯏꯅ ꯂꯥꯛꯂꯒꯅꯤꯗꯣ ꯑꯩꯒ꯭ꯌꯥ
0: ꯒꯣꯄꯤꯆꯟꯗ꯭ꯔ
1: ꯑꯩꯒ꯭ꯌꯥ
0: ꯀꯨꯏꯊꯕ ꯌꯥꯗ꯭ꯔꯦ ꯑꯐꯕ ꯅꯨꯃꯤꯠ ꯌꯦꯡꯉꯨ ꯁ꯭ꯔꯤ ꯒꯣꯕꯤꯟꯗꯕꯨ ꯊꯤꯅꯅꯕ ꯇꯧꯁꯤ
1: ꯑꯩꯒ꯭ꯌꯥ ꯉꯁꯤꯁꯤ ꯍꯤꯌꯥꯡꯒꯩꯒꯤ 19 ꯄꯥꯟꯕ ꯁꯒꯣꯜ ꯁꯦꯟ ꯅꯨꯃꯤꯠ
0: ꯁꯒꯣꯜ ꯁꯦꯟ ꯅꯨꯃꯤꯠ
1: ꯊꯥ ꯁꯤꯒꯗꯕ ꯅꯨ�ꯤꯠ 12ꯅꯤ ꯋꯥꯠꯂꯤ ꯑꯩꯒ꯭ꯌꯥ ꯄꯥꯡꯈꯠꯂꯛꯄ ꯄꯨꯏꯅꯨꯒꯤ ꯍꯨꯝꯅꯤ ꯄꯥꯟ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ꯁꯤ ꯌꯥꯝꯅ ꯐꯔꯦ ꯑꯩꯒ꯭ꯌꯥ
0: ꯑꯗꯨꯗꯤ ꯄꯟꯗꯤꯠ ꯂꯩꯕꯥꯛ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ꯈꯪꯍꯜꯂꯨ ꯍꯥꯏꯔꯤꯕ ꯅꯨꯃꯤꯠ ꯑꯗꯨꯗ ꯖꯇ꯭ꯔꯥ ꯇꯧꯔꯁꯤ ꯍꯥꯏꯅ
1: ꯁꯅꯥ ꯌꯥꯊꯪ ꯑꯩꯒ꯭ꯌꯥ
2: ꯏꯅꯥꯎꯁꯥ ꯎꯁꯦ ꯍꯧꯖꯤꯛꯇꯤ ꯌꯥꯝ ꯂꯣꯏꯔꯕꯅꯤꯅ
3: ꯊꯥꯡꯅꯅꯕ
2: ꯇꯧꯔꯁꯤꯀꯣ ꯊꯥꯡꯒꯠꯂꯁꯤꯀꯣ
0: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ꯑꯩꯒꯤ ꯂꯣ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ꯑꯩꯉꯣꯟ ꯄꯥꯝꯕꯤ ꯑꯁꯦ ꯅꯤꯡꯊꯤꯅ ꯁꯦꯟꯅꯗꯨꯅ ꯀꯣꯅꯨꯡ ꯇꯥꯅ ꯄꯨꯔ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ꯕꯤꯔꯤꯕ ꯑꯗꯨꯅꯤ ꯊꯩꯕꯣꯡ ꯄꯥꯝꯕꯤ ꯑꯁꯤꯕꯨ ꯌꯥꯜꯂꯁꯤ ꯍꯥꯏꯗꯨꯅ ꯁꯤꯡꯖꯪ ꯊꯥ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ꯛꯄ ꯐꯪꯅ ꯏ ꯊꯣꯛꯂꯛꯇꯨꯅ ꯃꯤꯌꯥꯝ ꯄꯨꯝꯕ ꯉꯛꯈꯨꯠ ꯊꯥ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ꯗꯨꯅ ꯃꯔꯨ ꯌꯥꯎꯅ ꯐꯨꯛꯇꯨꯅ ꯄꯨꯔꯛꯄꯅ ꯃꯐꯝ ꯑꯁꯤ ꯌꯧꯔꯛ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ꯄ꯭ꯔꯖꯥ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ꯋꯥꯕ ꯄꯨꯝꯕ ꯈꯪꯕꯤꯗꯨꯅ ꯀꯣꯅꯨꯡꯗꯗꯤ ꯌꯧꯍꯜꯂꯁꯦ
2: ꯑꯉꯥꯡ ꯃꯊꯧ ꯄꯨꯝꯅꯃꯛ ꯃꯐꯝ ꯑꯁꯤ ꯌꯧꯔꯛꯂꯕꯅꯤꯅ ꯅꯍꯥꯛ ꯉꯍꯥꯛꯇꯪꯗꯤ ꯄꯣꯊꯥꯈꯤꯁꯦ
4: ꯏꯅꯤꯡꯊꯧ ꯏꯕꯨꯡꯉꯣꯅ ꯊꯋꯥꯏꯗꯒꯤꯁꯨ ꯍꯦꯟꯅ ꯈꯟꯖꯕ ꯊꯩꯕꯣꯡ ꯄꯥꯝꯕꯤꯅꯤ ꯑꯉꯥꯡ ꯃꯊꯧ ꯑꯍꯜ ꯂꯃꯟ ꯄꯨꯝꯅꯃꯛ ꯋꯥꯔꯕꯁꯨ ꯋꯥꯅ ꯀꯣꯅꯨꯡ ꯇꯥꯅ ꯄꯨꯔꯁꯦ ꯄꯣꯊꯥꯔꯒꯨꯝꯁꯦ
0: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ꯉꯁꯤ ꯃꯤꯌꯥꯝꯅ ꯄꯣꯊꯥꯈꯤꯁꯤ ꯄꯣꯊꯥꯔꯒꯨꯝꯁꯤ ꯍꯥꯏꯅ ꯈꯟꯅ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ꯒꯤ ꯃꯤꯡꯂꯦꯟꯕꯨ ꯍꯟꯅꯔꯣ ꯍꯥꯏꯅ ꯍꯧꯖꯤꯛꯇꯤ ꯏꯔꯦꯡ ꯇꯨꯔꯦꯜ ꯌꯧꯔꯛꯂꯦ ꯑꯩꯒꯤ ꯏꯃꯨꯡꯒꯤ ꯆꯥ ꯑꯁꯤ ꯀꯣꯅꯨꯡ ꯌꯧꯅꯕ ꯄꯨꯕꯗ ꯋꯥꯔꯒ ꯃꯔꯝ ꯑꯗꯨꯅ ꯇꯨꯔꯦꯜꯒꯤ ꯏꯆꯦꯜꯒ ꯂꯣꯏꯅꯗꯨꯅ ꯏꯁꯤꯡꯒꯤ ꯏꯃꯥꯏꯗ ꯊꯥꯗꯗꯨꯅ ꯄꯨꯔꯁꯤ

0: ꯍꯧꯖꯤꯛꯇꯤ ꯕꯥꯔꯇꯤ ꯆꯥꯝꯃꯒ ꯅꯤꯄꯥꯜ ꯑꯁꯦ ꯊꯧꯒꯜꯖꯔꯕꯅꯤꯅ ꯏꯕꯨꯡꯉꯣ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ꯁꯦꯕꯥ
1: ꯐꯪꯂꯨꯅꯕ
0: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ꯉꯁꯤ ꯑꯩꯒꯤ ꯏꯕꯨꯡꯉꯣꯒꯤ ꯃꯐꯝꯗ ꯕꯥꯔꯇꯤ ꯆꯥꯝꯃꯒ ꯅꯤꯄꯥꯜ ꯊꯧꯒꯟꯖꯔꯒ ꯑꯔꯥꯇꯤ ꯀꯠꯆꯗꯨꯅ ꯍꯣꯌꯥꯕꯤꯔꯛꯄ ꯃꯐꯝ ꯑꯁꯤꯒꯤ ꯃꯤꯡꯂꯦꯟ ꯑꯁꯦ ꯇꯨꯡꯒꯤ ꯆꯔꯣꯟ ꯁꯨꯔꯣꯟꯅ ꯑꯔꯥꯞꯇꯤ ꯍꯥꯏꯅ ꯈꯪꯅ
2: ꯍꯧꯔꯁꯅꯣ
0: ꯂꯩꯕꯥꯛ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ꯏꯕꯨꯡꯉꯣꯒꯤ ꯏꯁꯥ ꯑꯁꯦ ꯅꯤꯡꯊꯧ ꯑꯩꯍꯥꯛ ꯏꯁꯥꯃꯛ ꯌꯥꯎꯅ ꯆꯤꯡꯗꯨꯅ ꯄꯨꯃꯤꯟꯅꯔꯁꯤ ꯈꯣꯡꯅ ꯈꯨꯠꯅ ꯁꯣꯛꯄ ꯌꯥꯗꯦꯀꯣ
3: ಗೋವಿಂದ ಜೀ ಜೀ ಗೋವಿಂದ ಜೀ ಜೀ ಚಂದ್ರನ